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技巧型的选手，他是一个有着很完美的故事声线的，拥有无可替代的感觉、名字、外形，还有很多人生经历的谢霆锋。20多年，我们看着他从一个锋芒外露的叛逆少年，然后走到现在更加的内敛，更加的沉稳。但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有点不一样，就是歌里面少了很多年少时候的那种尖锐和冲动，多了很多通透，多了很多沉淀。所以这首不那么出圈的作品，在我心目当中是一首非常特别的私藏金曲。8:13，每天爱你多。

0: 89.3，先听为快。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
0: 索尼音乐推荐维里安卓的单曲《很久很久》。

0: 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韦礼安作词作曲。韦礼安，很久很久。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在古代，侠客们走在街头，一般在这样的情况里，话外音中一定还会出现悦来客栈店小二一句干脆利落的：客官留步，请问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住店我们当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可是对于打尖儿这个词，我们真说要从字面上来理解却很困难。吃饭就吃饭，为什么要说一个看似和饭毫无关系的打尖儿呢？这个词常见于清初以来的白话小说《镜花缘》第63回，如路上每逢打尖住宿，那店小二闻是上等过客，并杀鸡宰鸭。《红楼梦》15回，那时秦钟正骑着马随他父亲的轿，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其实在中国古代，打尖实际上是打发舌尖的缩略词。舌尖是人对味道最敏感的地方，赶路的时候饿了，好赖吃点东西打发一下舌尖，而后继续上路。但经实际考证发现，打尖应该是打火，就是击石取火。取火工具有火镰、火石、火绒，平时挂在腰间，随时取来使用。将打火代替做饭，就像是用下地代替到地里做活，用垒砖代替盖房子一样。这就是打尖一词的由来，你知道了吗？

0: 逐渐消逝的老台北的温柔思念，一幕幕记忆中的场景化为深情的呢喃，让模糊的年代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清晰。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
1: 周华健往台北的夜，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把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
2: 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

0: 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8: Sunshine City.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陈绮贞，静静的生活。刚刚我翻了一下留言，好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跟我说话。 MC 说我在边看球边听你的节目，然后呢金源说刚刚你放那首谢霆锋有一个粤语版啊，如果我有感觉还有粤语版吗？哎呀，请教一下那个粤语版的名字。另外爱才七元前说听完了如果没有感觉点一首同一张专辑当中的也比较喜欢的下手太重。 OK， 好的，没有问题。还有一个朋友在微信公众在我的微信上问我现在的893是你吗？是我，是我。他说此番垂石合体了。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很松弛的氛围感，不拘谨不刻意，大家各有各的小的消遣，小的娱乐，有的人在守着赛场，有的人在守着电波，有的人就是没有分任何场景的，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你在聊天，在说话。当然想听歌的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尽情的点歌，我们就保持这份自在的闲聊的状态，慢慢听歌，慢慢说话就好。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下手太重。

这首歌的名字叫《下手太重》，听得我心里真的五味杂陈。各位，不管是平常跟我留言，还是聊天，还是开玩笑，下手不要太重。我们主打一个很轻松很自在啊，少一点心力，多一点温柔。8:39，接下来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因为我的微信名叫月儿弯弯，所以他点这首歌，邓妙华，月儿弯弯照九州。

们最早在节目当中听到彭佳慧有一首歌《月儿弯》的时候，我就说过我的微信名叫月儿弯弯，很多朋友就记在心里了。所以我刚刚听到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特别暖，然后嘴巴笑得都合不拢了，因为微信名字让很多朋友记住了这首歌，也挖掘出了新的歌，这个小心思非常的戳人啊。8:4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二手玫瑰》命运。

这首歌来自杨坤的《劫后重生》，这是一个被很多段感情消耗，对爱情已经有点麻木的男人，在懂得接纳之后，重新找回自己爱人能力的一段故事。8:51，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品冠和 Penny《半生熟》。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7: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9: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0: 绿色共享。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1: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流完全没有那种很轻薄的意思，就是身边朋友的一些观点吧，接触不同的人，不要执着在一个人身上。结尾那段很随性的独白我就很喜欢，一个人也不错啊，太多有烦恼嘛，嘴上很洒脱，但是内心坚守专一的一个反差感。9:12，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萧煌奇，他的名字叫《无边际的爱你》。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的《生命中的美好缺憾》。我记得他原来有一首歌叫《大眠》，这两首歌一个是执迷，一个是释怀，非常完美的一个对照。这首歌是小韩给他写的，写的都是很通透的，不怨恨啊，只有温柔的这种离别。当然王心凌诠释的也不错，很克制的唱得出来那种遗憾不是损失，反而是一种美好。9:21，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谢霆锋《想得到得不到》。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叫《三生有幸》，来自郑中基。我们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那首写满了遗憾的《无赖》。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三生有幸》，粤语的这首歌刚刚好是他的另外一面，就是特别温柔的一面，写的是一个特别贪玩的莽撞的满身都是瑕疵的人，被人不离不弃的接纳对待之后，发自内心的一个感恩和承诺吧。所以我觉得这两首歌真的是特别有趣。9:34，接下来继续听歌，Penny戴佩妮，看见听见。

人生需要什么？人生到底需要什么呢？一份专一不变的偏爱，还是一段纯粹没有纷扰的陪伴呢？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无论是奔赴前路的少年，还是走过半生的兄长，兜兜转转之后，都会发现所有奔波的终点就是一份踏实的温暖的心意，不必贪求万千，得一人真心足矣。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Goodbye， 明天见。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8: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9: 893，先听为快。
10: 那样忘的夜灯。
9: 百纳娱乐推荐任素汐主打单曲《夜灯》。

将对离去之人的惦念，对未来人生的期许，都揉进摇晃灯影里，温柔戳中人心底关于离别与陪伴的柔软心绪，旋律质朴却满含重量，樊冲作词作曲。

0: 任素汐夜灯。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是3月14号。本来我们今天应该要相见的，但没有关系。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侠客们走在街头，一般在这样的情况里，话外音中一定还会出现悦来客栈店小二一句干脆利落的：客官留步，请问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住店我们当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可是对于打尖儿这个词，我们真说要从字面上来理解却很困难。吃饭就吃饭，为什么要说一个看似和饭毫无关系的打尖儿呢？这个词常见于清初以来的白话小说《镜花缘》第63回：如路上每逢打尖住宿，那店小二闻是上等过客，必杀鸡宰鸭。《红楼梦》15回：那时秦钟正骑着马，随他父亲的轿，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其实在中国古代，打尖实际上是打发舌尖的缩略词。舌尖是人对味道最敏感的地方，赶路的时候饿了，好赖吃点东西打发一下舌尖，而后继续上路。但经实际考证，发现打尖应该是打火，就是击石取火。取火工具有火镰、火石、火绒，平时挂在腰间，随时取来使用。将打火代替做饭，就像是用下地代替到地里做活，用垒砖代替盖房子一样。这就是打尖一词的由来，你知道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是在空气，我不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5: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4: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限，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生这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

0: 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妈妈，我回来了。
5: 啊，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4: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5: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4: 好呀。
5: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4: 封闭的环境。
5: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4: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5: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4: 不让人碰。
5: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4: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5: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4: 不能告诉别人。
5: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4: 不能信。
5: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4: 找警察。
5: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4: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5: 真棒。
6: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8-9-3，先听为快。
7: 你走遍每条街道，找出路。
8: 李健最新出的单曲《从

0: 人见云霞漫天，星河漫上天际，也有人只觉夜色渐深，光亮慢慢褪去。世界的模样是心境的写照。李健作词作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
2: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1: 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2: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请

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可是对于打尖这个词，我们真说要从字面上来理解却很困难。吃饭就吃饭，为什么要说一个看似和饭毫无关系的打尖呢？这个词常见于清初以来的白话小说《镜花缘》第63回。如路上每逢打尖住宿，那店小二闻是上等过客，必杀鸡宰鸭。《红楼梦》15回，那时秦钟正骑着马随他父亲的轿，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其实在中国古代，打尖实际上是打发舌尖的缩略词。舌尖是人对味道最敏感的地方，赶路的时候饿了，讨赖吃点东西打发一下舌尖，而后继续上路。但经实际考证发现，打尖应该是打火，就是击石取火。取火工具有火镰、火石、火绒，平时挂在腰间，随时取来使用。将打火代替做饭，就像是用下地代替到地里做活，用垒砖代替盖房子一样。这就是打尖一词的由来，你知道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爱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八九三，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即将到来的重要面试，无人陪伴的未知旅程，恐惧和紧张往往来源于

0: 未知，没关系，积极准备或者做好路书就能应对。在抗击艾滋病的路上也一样，了解重视就能保护自己，用心关爱，让他和你一样，共抗艾滋，守护你我。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8.93，先听为快。我的心，张碧晨最新出的单曲《去无所谓哪里》。

的世界不要凋谢，不要凋谢，我的心张开帆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让我有自由快乐的失去一切，真理的河追不上我想要。冯唐作词，谭旋作曲。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我的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在古代，侠客们走在街头，一般在这样的情况里，话外音中一定还会出现悦来客栈店小二一句干脆利落的：“客官留步，请问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住店我们当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可是对于打尖儿这个词，我们真说要从字面上来理解却很困难。吃饭就吃饭，为什么要说一个看似和饭毫无关系的打尖儿呢？这个词常见于清初以来的白话小说《镜花缘》第63回。如路上每逢打尖儿住宿，那店小二闻是上等过客，必杀鸡宰鸭。《红楼梦》15回，那时秦钟正骑着马随他父亲的轿，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儿。其实在中国古代，打尖儿实际上是打发舌尖的缩略词。舌尖是人对味道最敏感的地方，赶路的时候饿了，讨赖吃点东西打发一下舌尖，而后继续上路。但经实际考证发现，打尖应该是打火，就是击石取火。取火工具有火镰、火石、火绒，平时挂在腰间，随时取来使用。将打火代替做饭，就像是用下地代替到地里做活，用垒砖代替盖房子一样。这就是打尖一词的由来，你知道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哎，姑娘特别好。我喜欢上了西安，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2: 没错，
0: 西安姑娘。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0: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
1: 写作业了。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

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嗯，真棒。

0: 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八九三，先听为快。
2: 等雨停下，
1: 袁娅维最新主打单曲《等雨停下》。
2: 伞忘在楼下，就让肩膀淋一下。等雨停下。
1: 等雨停下，等一切好起来。等雨停下，我们再潇洒出发，用其细腻又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诠释出困在生活迷墙中的人是如何等待一场能让自己清醒的雨停。电视剧《迷墙》主题曲，崔博作词作曲。

0: 袁娅维等雨停下。
1: 因川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侠客们走在街头，一般在这样的情况里，话外音中一定还会出现悦来客栈店小二一句干脆利落的：客官留步，请问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住店我们当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可是对于打尖儿这个词，我们真说要从字面上来理解却很困难。吃饭就吃饭，为什么要说一个看似和饭毫无关系的打尖儿呢？这个词常见于清初以来的白话小说《镜花缘》第63回：如路上每逢打尖儿住宿，那店小二闻是上等过客，必杀鸡宰鸭。《红楼梦》15回：那时秦钟正骑着马，随他父亲的轿，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儿。其实在中国古代，打尖儿实际上是打发舌尖的缩略词。舌尖是人对味道最敏感的地方，赶路的时候饿了，好赖吃点东西打发一下舌尖，而后继续上路。但经实际考证，发现打尖应该是打火，就是击石取火。取火工具有火镰、火石、火绒，平时挂在腰间，随时取来使用，将打火代替。

你做饭就像是用下地代替到地里做活，用垒砖代替盖房子一样，这就是打尖一词的由来，你知道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明忙，我往前转转。

0: 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FM 89.3，
6: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1: 来两个大塑料袋。
9: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9: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8: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7: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8: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哎，你看看生活有花样啊，看看今天我们开到的盲盒是谁呢？
1: 哎，我们这盲盒组合很久没有出现了，每年按单次是那个一只手数的过来的频次来出现的盲盒，
0: 今年应该是第二次了。
1: 哎，那我这个就是那个特别款，
0: 隐藏款，那个叫
1: 对隐藏款。嗯。

0: 最难抽的那种。
1: 是是，我是陆欣啊。
0: 哎，我是小瑞。
1: 是的，稍后的两个小时呢，我们两个会在这儿陪着各位啊，一起聊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有可能呢是咱们的吃喝玩乐购，有可能是各种政策方面的一些新变化，甚至我们一直在讲我们的生活，我们整个世界一直发生着变化，所以这两个小时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哎，节目开始是不是要开始先说天气情况？
1: 先说天气情况吧，你看看。
0: 已经摸清咱们 节目的套路了。
1: 根据我们的节目安排，其实最先关注到的一个新变化是在今天凌晨发生的，那就是美加墨世界杯。
0: 哎，是
1: 排名又有了新的变化，甚至说小组有没有出现呢，也有了新的变化。你看哈，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 K 组第二轮，葡萄牙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而且可能大家更多的焦点呢是放在 C 罗身上，罗纳尔多独中两元，创造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啊。
0: 那对于现在已经是41岁的他而言呢，这场比赛也堪称属于他的记录之夜。
1: 是，他自己也写到说 I'm back， 回来了。
0: 我今天中午还在那个刷到平台上看到他的这个进球。然后前两天关于这个 C 罗的讨论度不是也是非常高吗？
1: 是，
0: 大家都在期待着他这次有一个精彩的表现，有一个进球。那你看，马上
1: 就来了。这压力多大呀。
0: 是的，
1: 咱们就说了，压力大的时候看一看这些足球明星啊。然后另外呢，在L 组第二轮当中啊，英格兰呢是0-0战平了加纳。全场比赛英格兰送出了19次射门，但是呢最终都是颗粒无收啊。但是说加纳也是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防守大战。
0: 对，他们就说这个如果是弱队战强队的话，那这个防守压力就会非常大，
1: 是
0: 就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守门员的时候。
1: 所以0-0其实按照赛况来讲的话，应该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很精彩的。那关注完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真的就是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况了。
0: 是，
1: 因为这一两天我们一直在抱怨说福州也太热了吧，怎么能热到这样的程度呢？其实今天我能够感受到今天早上飘了那么一丢丢的零星小雨，让我们体感温度没有像前几天热的这么燥了。那根据福州气象最新的消息哈，在台风米克拉的作用下，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梅雨风进入到了福建。所以你看今天开始咱们福州是出现了降雨高温缓解这样的情况。
0: 是，那24日的9:01啊，福州市气象台解除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由于这个米克拉环流太小，加上北上过程当中强度将会迅速减弱，因此呢制造这个空调外机的能力就差了。
1: 是，
0: 所以对于我们福州来说，米克拉是个好台风啊，
1: 是个优秀的。
0: 对，大家不要一听台风就开始发愁啊。25号呢，我们全省是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沿海地区部分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那其余地区呢都是有大雨的。26号我们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你说今天早上福州飘零星小雨，你知道我在闽后经历了什么吗？
1: 怎么了呢？
0: 瓢泼大雨，电闪雷鸣，
1: 天哪，
0: 就是那种非常大的大暴雨。我那时候
1: 我这边还没感受到。
0: 对，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哎呀雨太大了，我说我那个送孩子晚点出门。我妈说哎没下呀，市区没下，那个时候市区还没下雨。你知道吗，
1: 正好可能你赶上了那个雨带啊。
0: 对，
1: 所以能够感觉到它是区域性的降雨，所以提醒大家吧，这一两天了，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啊，反正出太阳的时候咱遮遮太阳。
0: 是，
1: 然后对于这种下雨的时候咱也不至于说措手不及。到时候就是满身雨水。
0: 对，
1: 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不只是说咱们福州，你放眼全国很多地方都迎来了一个高温的天气。你看最近的一名在户外作业的年近60的男性忽然晕倒了，被紧急送往了福建省老年医院。那医生接诊之后就发现哈，这个病例其实就是咱们在节目当中反复提醒大家的这个病，叫做热射病。
0: 其实这个热射病是非常严重的，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就是像普通中暑
1: 没啥，我就中暑了，我就出出汗。
0: 其实并不是啊。而且呢就是大家要掌握这个关键的急救知识。万一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遇到身边有朋友啊同事或者路人有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还能知道怎么该去急救啊。
1: 是，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拨打这个120，迅速的拨打120。

0: 是等待医生急救医生来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指导然后根据这个120医生来指挥我们哈，把这个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而且要为他脱掉衣服，用这个凉水淋洒全身进行物理降温为后续的抢救争取一个宝贵的时间。
1: 是，那后来呢，医护人员其实抵达现场的时候就发现患者已经丧失意识了，
0: 是，
1: 然后整个的皮肤非常的灼热，而且灼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摸着热，但是他完全没有汗了。体表温度显示超过42度啊。因为病情相对比较危重啊，所以说在急救抢救之后呢，是转入了 ICU 进一步治疗。那医生就解释了，他说这位工人患者呢，他最严重的就是重症中暑，就是咱们说的热射病。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身体的产热和散热已经是失衡的一个状态了。而且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医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出现像意识模糊啊、昏迷啊这样中枢神经系统异常的这种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引发各种器官损伤，危及到生命。所以呢，比如说夏天咱们的环卫工人，咱们的建筑工人等这种高强度户外作业人群的朋友真的要注意。
0: 对，如果是天气温度特别高的话，我们真的一定要到一些阴凉的地方避避暑，
1: 是
0: 不能一直在这个高温环境下去作业，
1: 很危险。
0: 对，而且呢，对于这个热射热病患者呢，现场最初的处置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在等待急救的过程中，这个抢救非常的重要啊，直接关系到我们后面的抢救的成功率。所以大家必须坚持边降温边转运的原则。如果是当两者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降温第一，转运第二。
1: 明白了，
0: 哎，就是说不急着转运，如果条件有限，我们赶紧用那个凉水给它冲啊。
1: 是，
0: 而且一定要把这个衣服脱掉，转移到阴凉处，帮忙去散热，并且利用现场一切条件，尽快为它全身降温。就像刚才说的，用冷水去泡呀，或者是持续的淋洒呀，同时呢，配合上扇风，或者是用冰袋去冷敷我们的颈部、腋窝，还有腹股沟这些血管丰富的区域。
1: 明白。
0: 另外呢，医生也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场抢救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会使用这种酒精去擦拭，
1: 我快速的让它散热。
0: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不行的，不能用酒精擦拭，而且也禁止给昏迷的患者喂水，
1: 怕呛着。
0: 对，或任何的口服药物。同时应该把他的这个头啊偏向一侧，去清理口腔的分泌物，保持我们的呼吸畅通。并且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搬动。持续的降温直到这个医护人员抵达。
1: 是是是，这种急救知识其实我们真的平常要好好去积累积累啊。
0: 是，
1: 然后另外呢，也是呼吁大家尤其是一些户外劳动的朋友哈，尽量避免说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种高温时间段进行长时间的露天高强度的作业。因为对于福州而言，其实早上10点的时候已经很热了。
0: 对，
1: 如果说在北方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对好一点，比如说可能早上11点啊，
0: 对，
1: 然后到下午2-3点啊，这个时间段是更热的。但是说在咱们南方城市，它热的可能更早一些。
0: 是，
1: 然后呢，采取轮换作业，增加休息频率。然后呢，喝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凉的一些淡盐水啊、电解质水啊。而且一旦说你自己感受出现了像头晕呐、乏力呀、恶心啊，浑身感觉到说我就不舒服了，这有可能就是中暑的前兆了，先兆中暑了。所以马上停止工作，自己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咱绝不能说哎呀我还行，我没事儿，我扶我起来我还行。
0: 对，
1: 绝不能硬扛啊。
0: 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没事儿，好像不舒服过一会儿就好了。
1: 是，
0: 其实这个真的很危险啊。
1: 对，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哈。两个平台目前都为各位开放当中，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在我国著名小说《水浒传》中，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凭借一双惊人脚力，跑起来可以和千里马媲美，800里路程一天就能去个来回。他就是神行太保戴宗。古人常云800里加急，在那个时代，人们想要出行，除了骑马，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双脚。要想及时传递信息，那就得用非常快的速度来进行奔波。在战事频发的古时，为了及时掌握军情，并且发号施令，800里加急是专门用来急传军令的一种方式。那么800里加急到底有多快呢？在劫匪横生的年代里，为何没有劫匪对加急的信使下手呢？在秦汉时期，为了更为方便地传递信息和运送货物，在全国境内每30里设立一个驿站，由太尉全权负责管辖。直到唐朝时，已经发展到了全国共有1639个驿站，有着步船、马船和急地3个等级的信使。步船就是徒步前往。

网是最慢的一种，一般用于短途，马船则是在每个驿站进行休整换马，日行百里不在话下，高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日行400里，已经是十分快速了。而极地就是针对重要情报的800里加急了。这种信使不仅优先使用驿站最好的马，并且所有关隘不得阻挠半分，守军需要在领地内保护信使安全。信使

0: 记载，当时的信使从长安到开封1000多里距离，近一日之内跑到，这还只是500里加急的速度，那800里加急可想而知。作为一名加急信使，必须体魄强健，不会轻易因为奔波而伤亡。同时呢，根据当地唐朝的法律，加急信使的马撞死的人是不需要负责的。飞驰的骏马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冲击力，同时还有当地的守军保护，这已经让那些拦路劫匪闻风丧胆了。在古时候，为了保证信息的及时和货物的运送，古人们用自己的体力来恪守职业道德。想象一下，当年3日之内荔枝从南到北，这可比我们现今的快递还要快呢。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陆欣，
1: 我是小瑞。
0: 是的，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旧在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啊。但是说到新变化，其实今天下午我们关注的焦点呢，那一定是高考查分啊。
1: 哎，我跟你讲，别说在节目里了，刚才陆欣在外面已经关注半天了。
0: 哎呦。你又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他代入感太强烈了，因为这段青春回忆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经历过。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昨天我还在节目当中回忆了一下，我说我感觉我那个时候好像还没像现在那么激动，所以就是现在再看一看啊，因为今天在准备稿件的，其实我有看到像天津啊、上海，它其实算出分比较早的省份，所以媒体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些拍摄素材，你知道吗？
1: 就是孩子们查到分以后那个场景，
0: 全家拥抱、呐喊、欢呼，甚至说在尖叫过后，然后大家就开始流眼泪。
1: 对，
0: 哇！我现在说完，我就觉得代入感太强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家的小朋友，我掐指这么一算呢，再有几年可能也要经历类似的场景。我不知道今天下午，应该在下午一点左右的时候，咱们福建高考分数也放榜了。
1: 哎，
0: 今年咱们高考福建是有26.79万考生顺利完成了考试。12年的苦读啊，各位。查分了吗？
1: 哎，我跟你讲，我现在能回忆起我那个时候查分的时候那个紧张的心情。
0: 哎，你那个时候查分是什么样的画面？
1: 我当时，哎，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电话查？
0: 我们那个时候有电话可以查，也有网络可以查。
1: 哎，我好像印象中我是电话查分。哎，
0: 那你都打得进去啊？
1: 所以我刚才突然想说，我们是不是电话查分？我对于这个印象啊，查分的这个
0: 有些模糊了。
1: 工具是什么？有点模糊。但是我当时是就是考出来查出来那个分啊，比我预期就是我平时学习那个分就是学习是高了很多分。
0: 天哪！
1: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有那种意外惊喜在，就有些朋友，比如说有的没发挥好。可能查出来有点失落，觉得哎呀没有考好。那有一些就是可能比如说本身就早就放弃了那种，我已经不想看多少分了。还有一种就是很在意的，就是真的像
0: 刚才说到期待
1: 12年苦读啊，然后非常期待的那种。然后我就属于那种中不溜，然后呢我那时候查完分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特别开心，整个人是蹦起来那种，然后也是在家里抱着我妈在那边大叫。因为就那个分比我预想的高了很多，然后所以我那下是有那种就是那种激动和那种开心在的。
0: 是，
1: 如果那你查出来可能比如说没有平时发挥好的朋友，那肯定他就是会比较失落的心情。所以这次这个查分啊，真的就是有的欢喜有的忧啊。
0: 然后夏西西有说哈，他说今天呢他们是语文考试，然后单依纯出现在了他的作文里
1: 啊，
0: 本来是600字的作文，他愣是写出了1000多字，收都收不住啊。然后也跟我们在那儿说了，他说从这个星期开始一直到下周，连续2周他们学校都是高强度的各种各样的考试，感觉自己的脑细胞啊已经要灭亡啦。
1: 小西西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
0: 初中的孩子
1: 啊。那最近可能已经要面临那个期末考试了是吧？
0: 是，确实确实啊。因为现在不只是初中啊、高中啊，甚至说大学，它都是进入到了期末考试的一个阶段啊。
1: 是，
0: 所以甭管是中考的、高考的，还是说现在在各个年龄阶段要面临考试的朋友们，咱们都希望大家真的就是付出都有回响，都有回报。当然了，你要说到说咱们高考查分啊，福建的考生他

0: 其实是可以登录到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入到那个数字服务大厅，里头有一栏叫做高考成绩查询，
1: 对，
0: 然后填写自己的账号啊、密码呀、考生号啊，就可以查了。
1: 嗯，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收获到超出预期的惊喜。
0: 嗯，
1: 也希望大家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响的，
0: 哎、
1: 前路坦荡，未来光亮。
0: 收件，确实是这样啊。因为昨天我在回忆就是查分的时候，也说到了，说当时我们查分就是电话查分和那个上网查分嘛，网络查分，因为就是怕电话打不进去，因为那个他是在统一时间段嘛，然后就怕打不进去怎么办呢？我说我特地，我都没敢在家里查，我特地去了家楼下的网吧
1: 啊，去网上查。
0: 对，去网上查，那个时候还得说什么电话线是拨号上网，还是属于那种的。
1: 对，
0: 然后查完了之后非常激动，也是非常激动。
1: 嗯，
0: 然后第一时间先给家里人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那个手啊，那个声音啊，都是颤抖的，你知道吗？
1: 颤抖的手。
0: 所以我这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大概率我们在刷一些新闻或者刷一些热搜的时候，你都会刷到这种特别激动的一些画面啊。
1: 就是高考查分这个画面，我觉得每年都有哈，然后有一些也特别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估计很多孩子们也是收获了自己满意的成绩啊，
0: 对，
1: 应该晚上会跟家里人一起去庆祝一下。
0: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各位家里有小朋友正好参与了中考或者高考啊，尤其是高考的孩子，因为今天下午查分嘛，中考可能要再等一下，查出分来，如果确实还不错的话，我觉得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报个喜啊。
1: 哎，对，
0: 因为陆陆续续从昨天开始，全国各个省份高考成绩就开始公布了嘛。
1: 嗯，
0: 从查分然后再到填报志愿，可能这段时间考生和考生家长会陷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你想要做这个结果，但是结果一直悬而未决的那种煎熬，
1: 就把你的心给一直吊着。
0: 是，
1: 哎，那另外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多所高校也宣布扩招了。
0: 哇，
1: 对，那这对于我们孩子来说肯定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嗯嗯，
1: 那6月23号起呢，2026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就是陆续公布啊。
0: 是，
1: 查分的开始时间主要就集中在这个23号到26号。
0: 嗯，
1: 所以呢，考生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这些指定的渠道去查询成绩。那15、17呢，双一流高校本科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
0: 哇，
1: 今年呢，所以众多优质的本科高校都宣布会扩大招生规模。
0: 咱们来看一看啊，比如说东南大学，它扩招的人数达到了600人。
1: 嗯，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
1: 嗯，
0: 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像复旦啊、南京啊、兰州大学啊，各自扩大超300人。
1: 嗯，
0: 然后像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的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呢。
1: 对，还有像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
0: 哎、
1: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哈，都是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0: 嗯嗯，
1: 另外呢，像大家现在很关注的这个 AI 智能类也是成为了新增专业的风口。
0: 是，
1: 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有西安交大啊、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也是同步获批开设具有开设这个具身智能专业。
0: 嗯嗯，
1: 所以呢，同济大学也新增了未来机器人呐、还有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
0: 嗯，
1: 多校都是同步扩容了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专业。
0: 是，
1: 另外呢，今年像大湾区大学和福耀科技大学等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
0: 嗯，
1: 并且呢会增设一批新的专业。
0: 哇、所以你看啊，其实孩子们未来真的是未来可期。
1: 是，
0: 国家也给你们提供了更多的一些在这个岗位上发光发亮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蛮想和大家分享的，因为那段时间我们查完分、然后等说哎你到底有没有被录取啊，那段时间我们是经历过的、确实很煎熬。
1: 对，
0: 而且不只说面对我们学习，你比如说6月份也是一个毕业季、也是找工作的一个时间。
1: 是，
0: 就你可能投简历呢也是迟迟得不到回复，或者说、哎你觉得说哎我这件事儿我就是在等这个结果，结果一直没来，太煎熬了。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状态调整一下，就是允许一切发生、我们自己只要做好说我全力以赴，结果留给时间。
1: 哎，我那会儿心态可好了，我考完还没那个知道录到哪个学校，我已经
0: 跑了。你干嘛去了？
1: 跑去玩了。我已经就是开始到处玩了。
0: 嗯，
1: 就那个时候只要查出分啊，超出我的心理预期以后，我真的没。

0: 没管后面的事儿了。
1: 天哪，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希望所有的朋友啊，只要心怀梦想，那都祝愿你前路坦荡啊。
0: 哎，大家趁这个功夫可以出去散散心啊。我就已经犯了。

0: 是那样难
1: 忘。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继续回来啊，陪伴你们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小瑞。
2: 哎，这样的天气啊，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在我们

0: 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回复2026、
1: 哎、
0: 为啥呢？你看啊，其实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咱们都说福建的孩子暑假怎么能不跟海相遇呢？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假期的时候你会喜欢带着孩子去海边度度假呀，
1: 是
0: 踏踏浪啊，
1: 对，
0: 甚至说咱们福建天气比较热，
1: 嗯，
0: 那对于穿着就出行的穿搭它就有了不一样的要求，
1: 对，
0: 你就很喜欢穿那些
1: 凉快的、
0: 哎、相对休闲的，
1: 嗯，
0: 相对凉快的，
1: 嗯，
0: 咱不捂脚的，不臭脚的，不闷脚的，
1: 对，
0: 所以各位在回复2026的同时呢，您收到的这个回弹链接真的可以闭眼入啊，
1: 嗯，
0: 全系列189元限时秒杀的卡洛驰洞洞鞋，
1: 哎，这个洞洞鞋其实今年很多朋友都在穿啊，
0: 嗯，
1: 我身边真的我感觉是人手一双，因为它这个很好搭配，
0: 是，
1: 你看各种我们的服装啊都可以穿，
0: 嗯，
1: 然后而且上面不是还可以买很多的小配饰，
0: 嗯，
1: 然后自己别在上面，
0: 哎，
1: 然后就是你可以根据你今天不同的心情换不同的配饰，
0: 啊，
1: 我自己都买了两套配饰了，
0: 天哪，
1: 然后就是哎小花呀什么的别上面，就
0: 是你的风格，
1: 对。特别可爱，然后呢，嗯，而且我觉得也很舒服，因为我们夏天很闷脚嘛，然后我又不太喜欢穿那个，带袜子呀，然后那种布鞋啊什么，就觉得很热，
0: 嗯，
1: 这种我们穿这个洞洞鞋就很舒服，
0: 嗯，
1: 而且呢它这个洞洞鞋不是有很多种款式吗？
0: 是
1: 什么云朵呀，
0: 哎，
1: 泡芙啊，还有贝雅云彩啊，所有的成人款和亲子儿童款全部都涵盖了，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都有啊，
0: 嗯，
1: 而且是没有任何套路，就是一口价189，
0: 哎，是是是，
1: 这个暑假马上到了，带小朋友们去溯溪啊，
0: 嗯，
1: 还有去露营啊，比如说海边去玩啊，我觉得有这个鞋真的非常的方便，
0: 很方便，它算是颜值和实力双在线啊。
1: 对，
0: 首先它的整个的材质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因为它整体的是高品质的 EVA 一体成型的，
1: 嗯，
0: 所以它重量来讲的话是很轻的，而且脚感是特别舒服，
1: 嗯，
0: 高弹回软的那种。
1: 对，
0: 然后另外咱刚刚不是有说到说它各种各样的热门版型吗？
1: 嗯，
0: 比如说女生啊首选是云朵型，它上脚会显得相对秀气一些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如果说您是希望说我要拉长腿型我要修腿的，可以选那个泡芙款，
1: 泡芙，对
0: 对对，它相对底儿会厚一点，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经典穿搭呢你就搭那个贝雅款嘛，它相对比较耐穿，
1: 嗯，
0: 而且就是男女老少其实相当于它是统一的码，
1: 嗯，
0: 是 OK 的，没有问题，它那个码做的还是很全面的，
1: 对，
0: 另外呢雨天户外出行你可以选那个云彩款，因为它里头有那个升级防滑的那个鞋底的那个纹路，
1: 嗯，
0: 湿滑路面啊沙滩行走啊咱们都稳稳当当的，嗯，那还有孩子呀，孩子他有专属的那个防滑防磕碰款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小宝贝夏天去参加那个夏令营啊，
1: 对，
0: 玩水呀，去那个水上世界呀，或者亲子穿搭呀，整个脚感还是很舒服的，
1: 对，
0: 而且孔老师因为他是很多年的一个老牌子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去专柜买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不便宜，
1: 对，而且不打折，但是我们呢今天就是品牌直供，而且是砍掉了所有的中间商，
0: 嗯，
1: 所以我们的价格呢就是成人啊儿童啊还有亲子系列通通都只要189元，
0: 是的，
1: 而且这个鞋子其实很耐穿，
0: 嗯，
1: 你基本上一双鞋今年夏天穿明年夏天再穿
0: 可以的，
1: 对，所以还是很可爱的，而且我跟你讲我女儿看我那边别那个配饰他也开始学我，
0: 天天蠢蠢欲动，
1: 他也从我的鞋上抠下来别在他的鞋上，所以我每次买完那个配饰没两天就不见了，
0: 哎，所以可以配亲子款，
1: 对，亲子款特别可爱，尤其是比如说家里宝宝你想暑假出去拍拍照哈，搭配一下服装，
0: 很出片，
1: 非常出片，这个亲子款就很适合，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啊，
1: 嗯，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出行还真的是有好消息和大家来分享，其实就在昨天啊咱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举行的是二跑道投运，即福州至阿姆斯特丹航线的首航活动，
1: 哇，
0: 在现场呢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也是向咱们福州长乐机场颁发了新版的运输机场使用许可证，标志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飞行区等级正式由4E提升为4F，
1: 哎，而且呢我们福州机场也成为了福建省首座，全国第17座4F 级的机场，
0: 哇，
1: 正式迈入了双跑道时代，
0: 哎，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以后赶飞机的时候啊你真的要提前去 就是你指不定是在 T1 航站楼还是 T2 航站楼呢。
1: 对，而且大家就是看那个票的时候一定要、嗯。

0: 要看好到底是第几航站楼。你如果从 T 一到 T 二，其实距离还是很远的。如果时间就像刚才陆星说的，如果时间
1: 你来不及呀、
0: 啊，对你不能像以前那样说，我还能从这边跑过去啊，肯定就来不及了。
1: 是，
0: 而且呢，我们刚才说到，就是23号上午，我们福州往返荷兰阿姆斯特丹直飞航线是迎来了首航、啊。哇！我跟你讲，以前我去这个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你知道吗？是要跑到厦门去坐的。
1: 天哪！
0: 那个时候福州是没有那个荷兰的这个
1: 直飞的。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跑道投入之后啊，我觉得真的机场更好了，而且这条航线是以福联五洲和你相约为主题的、也是填补了我们福州直飞欧洲的空白。你看，哇，搭建起了我们福建和欧洲经贸、文化还有旅游交流的新平台，也是为广大的闽籍侨青打通了返乡团聚的便捷通道。
1: 哎，相当于大家的出行更方便了。
0: 是，
1: 我们了解到它首航的航班号呢为 MF813和 MF814， 由波音787梦想飞机直飞，从全新投运的二跑道起飞，而且从6月27号开始，其实就再过两天了，航线呢也会进入到常态化的一个运营时间啊，每周三、周六各一班，全程只要11个小时哦。
0: 哎，
1: 比中转你这样来看的话，真的是大幅节省了不少时间。
0: 对，而且方便很多呀。
1: 而且不只是说咱们开通了像阿姆斯特丹啊，其实咱们福州航空啊也是计划，因为暑期马上就要到了嘛，暑假期间呢去会加密它的多门那个国内多条热门航线的班次，还会重开多条国内的热门航线。比如说暑假期间呢，咱们福州航空会以福州主基地为核心，像西南西北腹地辐射联动，像哈尔滨呐、厦门啊，协同发力。会加密哪些呢？比如说，它会重开一些像三亚、西宁的直达航线，加密福州至贵阳到昆明的传统纳凉圣地航班，以及像说哈尔滨去往郑州到达昆明，以及厦门到陇南到西宁的京亭航线等等等等啊。
0: 说的我都好心动啊！这样就会将这个东北啊、东南这些客源市场还有我们的中西部旅游资源进行一个串联。
1: 是，
0: 哎，到时候大家想出去带孩子出去旅游更方便了，实现了跨区域客流的互济和共享。
1: 哇，
0: 而且呢，通过这样高频干线和特色支线相结合的这个梯次化的网络呢，也是为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更丰富的一程多站式的暑运出行选择。
1: 哎，这么一分析啊，好像暑假的到来也不是这么可怕了呢。
0: 这么一分析，晚上可以回去看看机票了。
1: 是是啊，大家暑期这个时间节点有什么样的一些出行计划，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瑞。
0: 哎，其实你会发现哈，因为暑期马上就到了嘛，可能大家多多少少，如果孩子放假的话，尤其是说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他可能会计划一些，哎，我要出行的一些目的地啊。
1: 对，
0: 其实你会放眼看过去，你甭管是去哪儿，
1: 就我都在下雨。
0: 不是说下雨啊，我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出去玩回来，回到福州来讲，我会觉得说深吸一口气，就像吸氧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的绿化覆盖率会相对比较高一些嘛，就整个的感觉说哇，终于回家了，哎呀，还是家里好啊，人是金窝银窝嘛，是不是？就忽然就觉得说哇，还是家里好，就那种感觉。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啊，咱们福州的美在于哪儿呢？在于它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属于它的美丽。
1: 对，
0: 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说，哎呀，你可以去哪儿赏花呀，你可以去这里去看什么花，那儿看什么花。
1: 对，
0: 你这几天你再看看，咱们又可以赏不同的花了。
1: 对，一到各种花的这个花季啊，我们福州就是
0: 好漂亮。
1: 对，然后有各种漂亮的花。那从本月中旬开始呢，大家如果路过这个白马南路和白马河公园附近的话，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白马南路中央分车带上有大花的紫薇盛开。

0: 绽放了、
1: 啊、嗯，而且它跟白马河两岸的这个大花紫薇算是遥相呼应啊，
0: 嗯，
1: 整个的花带蔓延了有1.6公里，是那种紫色的，很漂亮、
0: 啊、这个就叫那个
1: 大花
0: 紫
1: 薇
0: 啊、嗯、我平时看到这个花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1: 是、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这个配色其实感觉还蛮温柔的。
0: 对，
1: 然后甚至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有时候比如说你这开车特别燥热，
0: 嗯，
1: 你会发现说我看一些花花草草，我对堵车这个事儿我好像也没有这么介意了，
0: 我也能包容吧
1: 确实确实啊、嗯、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处处美景呢？
0: 嗯，
1: 因为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啊，这条标志性的紫薇花带呢是20多年城市绿化积淀的成果，
0: 是
1: 最早的话应该是在2003年前后，
0: 嗯，
1: 当时呢大花紫薇是在咱们福州城区大面积的推广种植，
0: 嗯，
1: 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几条路，比如说白马南路啊，
0: 是
1: 白马河公园呐、啊，算是首批规模化的种植点位。那不同于被称作养羊树的那个小叶紫薇，
0: 嗯，
1: 大花紫薇呢它是相对于比较高大的那种乔木，
0: 嗯，
1: 所以呢它的花朵呀相对是艳丽的，花量是繁茂的，观赏性是很棒的。
0: 是，
1: 那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已经算是白马南路啊，或者说白马河公园夏天景观当中的当家花旦喽。
0: 对，大家如果有走这条路的朋友肯定是有被这个花吸引过的。
1: 嗯，
0: 而且呢作为我们福州夏日标志性的花木呢，大花紫薇丰富了我们城市的四季绿化的景观层次。
1: 哦、嗯，
0: 那如果是在这个道路景观方面哈，除了这个白马南路之外
1: 还能在哪看到，
0: 像这个鳌峰路
1: 啊、
0: 还有泽胥大道
1: 啊、
0: 长乐路、南三环等多条主干道均有规模化的种植。
1: 哦、嗯、然后另外如果说去一些公园啊，比如说像闽江公园呐、啊
0: 嗯、
1: 光明港公园啊、飞凤山奥体公园啊、金山公园啊、秦平湖公园等等等等，你其实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0: 是，
1: 在这周它已经陆续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
0: 嗯，
1: 你说孩子考试也考完了，咱家长也没这么大压力了，是时候可以出门走一走转一转了，
0: 带孩子们赏赏花，公园里逛一逛。
1: 嗯，
0: 而且现在呢也是这个大花紫薇的这个盛夏时节的绽放期哈，
1: 嗯嗯，
0: 大家还是要去享受一下这个夏日的璀璨。
1: 嗯。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7: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0: 下一站即将到达。
9: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1: 8-9-3，先听为快。
12: 也有些来自远方的心情，别在乎。
13: 本时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往台北的夜行》。

对逐渐消逝的老台北的温柔思念，一幕幕记忆中的场景化为深情的呢喃，让模糊的年代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清晰。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 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客车。

0: 款项上。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瑞。
0: 哎，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其实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当时商务部等九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条措施，一条通知，是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若干措施。
1: 嗯，
0: 它聚焦在哪儿呢？比如说像汽车改装，
1: 嗯，
0: 房车露营，
1: 嗯，
0: 租车修车等等啊。推出了17项新的举措，
1: 哎，
0: 而且它针对的问题也越来越细了，比如说，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
1: 嗯，
0: 希望说城市这个停车场呀，要增设房车的专属车位，
1: 哎，
0: 就让大家以后咱们都开着房车自驾露营的时候更省心了。
1: 哎，这个特别人性化，我觉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就是自驾。

0: 哎，我自己说了算。
1: 对，而且很多朋友，我跟你讲，我之前还关注了很多那个平台上开房车的人，你知道吗？他们的账号，哇，他们都把那个房车玩出花了，你知道吗？有的人不买房，就直接住在这个房车上，然后还在房车上搞了个小露台。
0: 天哪！
1: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有个房车，这样到处去玩很方便，
0: 移动的家。
1: 对，我当时就想到这个停车的问题。
0: 是，
1: 我想说你这开出去了，停在哪儿呢？
0: 因为它相对体积又比较大。
1: 对，然后而且又需要用到这个水呀，用到电呐、所以就是停车还是有是个问题。你看，就出来这个政策了。
0: 是，而且你别说是房车啊，就说到停车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多开车朋友心里头一个痛点。
1: 是。
0: 先跟大家描述一个画面，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比如说你把车开进停车场了，你会下意识的看一下它的收费的标准情况。
1: 对，
0: 那有的停车场它是按小时收费的，比如说一个小时多少钱，那有的停车场是两个小时多少钱，那有一些停车场呢，比如说一些过夜停车场，它可能就是封顶多少钱，那我会习惯性的先关注一下，比如说我如果停，我自己心里预期是说我可能没有停满15分钟，那有的停车场是前15分钟免费嘛，
1: 对，
0: 然后你到那个12分钟的时候，你就开始焦虑了。
1: 对，你想说，我能不能赶上这15分钟出去？
0: 哎呀，我这个我要赶紧走啊！但凡你在停车场稍微堵一下哈，很有可能，你比如说，你就比他免费的时间段，或者说比那一个小时的时间段，你要多个1-2分钟，
1: 就超1分钟。
0: 哎，你就要去付多出来那1个小时的钱。
1: 哎，我跟你讲，我真的碰到过好几次。我当时那个
0: 时候觉得好亏呀、你知道吗？
1: 那个时候在车上拍大腿，想说，哎呀，我为什么就差这1分钟？
0: 是。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这种很不甘心，你知道吗？
0: 是。
1: 所以呢，我们近期也有一个政策出来啊，就是像这个停车多待了1分钟，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也让我们困扰不已。那今年以来呢，全国多地是相继宣布下调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的停车费。那就围绕这个延长免费时长啊，还有推行精准计费啊，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了一个规则的优化。
0: 哎，咱们来看一看它的一个新变化啊，比如说像浙江杭州，它目前呢，有的停车场它会试行一个叫做按分钟计费。
1: 哎，
0: 比如说你多超了1分钟，咱就按多超的这1分钟来付费。
1: 对，
0: 上海最近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拟规定啊，比如说同一段路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每辆车在全市范围内每天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权益。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些价格杠杆啊，咱们来缓解停车费贵呀、停车难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来盘活这种公共资源的利用率啊，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
1: 确实。
0: 所以今天我其实蛮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咱们来聊个话题啊。今天聊点啥呢？来聊一聊停车的问题。
1: 对。
0: 首先来问问大家，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停车咱们真的就是超了这么1-2分钟，但是你停车场人家告诉你了，哎，你超时了，你就得按2个小时算，或者说你就得按3个小时，我得往上取整，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过，曾经有没有过为了说我就掐这个点儿，赶紧啊狂奔到出口排队，
1: 对，
0: 这种经历，
1: 然后排队多等了几分钟，直接多掏钱了。
0: 真的，因为有的时候停车场是会堵车的。
1: 是的，
0: 因为大家一个个过去去扫码的时候真的会堵车。
1: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如果前面有一个人半天扫不出来，
0: 好生气，
1: 然后交个钱非常非常的慢，然后你真的在后面啊非常的生气。
0: 他可能正在经历的是刷了一下码，然后一直在跳广告。
1: 尤其是老人家你知道吗，
0: 他整不明白。
1: 对，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坐我爸的车，就是他们不知道，像我们知道那个是套路，
0: 是
1: 就是什么他底下会跳出
0: 什么免5块钱、
1: 啊、对，直接免费，然后而且你知道吗，他那个字儿还变得特别大，
0: 对，
1: 就是他们那种广告的字儿特别大，然后下面真正支付那两个字特别小，然后他怎么点都点，一直点到广告里，一直点到广告里，一直付不成，
0: 是，
1: 然后有些老人家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哎，还填各种资料嘛，
1: 对，
0: 就莫名其妙的被收费了，就我们也吐槽过这种情况啊，
1: 是，
0: 还有大家其实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你停过的最贵的、最离谱的一次停车费是多少？
1: 哎，
0: 当时是停哪儿了？
1: 我
0: 就是我们可以隐去，具体的、详细的一个地点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经历过，
1: 很难隐去，毕竟是地标性的地方，
0: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聊啊。不方便的也欢迎各位求。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古代，侠客们走在街头，一般在这样的情况里，话外音中一定还会出现悦来客栈店小二一句干脆利落的：“客官留步，请问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住店我们当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可是对于打尖儿这个词，我们真说要从字面上来理解却很困难。吃饭就吃饭，为什么要说一个看似和饭毫无关系的打尖儿呢？这个词常见于清初以来的白话小说《镜花缘》第63回。如路上每逢打尖儿住宿，那店小二闻是上等过客，必杀鸡宰鸭。《红楼梦》15回，那是秦钟正。

骑着马随他父亲的轿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儿。其实在中国古代，打尖儿实际上是打发舌尖的缩略词。舌尖是人对味道最敏感的地方，赶路的时候饿了，好赖吃点东西。

0: 知道了吗？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瑞。
0: 哎，关于停车的问题啊，今天来问问大家，各位，您有没有经历过，比如说掐着点儿？结果说哎，正好超了一分钟两分钟，然后就按下一个小时的收费标准去收费了，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呢，就是说大家开车出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感觉好离谱啊，这个停车费怎么这么贵呢？
1: 就是你人生中
0: 甚至说怎么这么便宜呢？
1: 对，就是你人生中遇到的最贵的一次停车费是多少钱啊，也可以来聊一聊，
0: 或者说相对便宜的。就是因为之前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蛮想了一下，因为现在的停车费其实都差不多，比如说一个小时10块钱，或者说两个小时20块钱，15块钱等等等等啊。但是确实会出现，你比如说我超过一分钟，我有可能就按两个小时去算了。我有遇到过，甚至人家就是系统就自动识别了嘛。
1: 对，
0: 哎，你需要付费，就是要按照两个小时付费，
1: 而且根本没有人值班，你就是直接得付了钱才能走。
0: 你不能跟他在这掰头，
1: 对，
0: 因为你一掰头后边就堵车了，
1: 而且你不能跟个机器掰头。
0: 是是是。然后我想了一下哈，就是我停过最贵的一次车，就是他这个贵其实有点超出我心理预期了。当时是在东街口的某个商业综合体。然后呢，我们是早上过去停下，然后正好去做事情，然后到晚上去开。很早了，那个应该是十几年前了。他当时那个停车场是没有所谓的封顶收费的。
1: 对，
0: 他是按小时算。那我记得不太清了，是一个小时10块钱还是一个小时20块钱。反正当时我们开出来的时候，那一定是上百的停车费用。当时就是有一点点小小震撼。
1: 因为以前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们的停车标准啊，还有收费标准是越来越透明和公开，而且
0: 相对
1: 越来越规范，
0: 是更公平一点，
1: 而且还有这个上不封顶，以前是上不封顶，现在都有这个封顶的价格。所以有这个封顶价之后，我觉得确实好了很多。因为以前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在某个车站停车，没有封顶，然后我过夜停了快300块。我当时交的时候我整个人都震惊了。我当时都不想交，我想说车扔这儿算了，我
0: 不要了
1: 我不要它了。当时我那是第一次被停车费震撼到，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封顶的，而且也没有像现在说是有那种过夜一就直接收你一个
0: 过夜停车场，
1: 过夜停车场直接收你个过夜的停车的费就算了。以前就是按某一小时一小时那样去累积。而且当时像这种车站类的地方一个小时是非常贵的，
0: 是
1: 什么车站啊机场啊。以前没有封顶的时候，没有过夜停车场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贵的。只能怪自己太年轻，低估了他的实力。
0: 哎，确实哈。你会发现就是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就如果大家比如说你要去机场，甚至说哎，我这段时间呢我可能要出差，然后呢我自己带的行李会比较多，我觉得说我自己开车就可以了。大家一定要停在就是过夜停车场。
1: 是的，
0: 因为过夜停车场它是有个封顶收费的。你如果没有停在过夜停车场的话，很有可能到时候你交费的时候啊会大吃一惊。
1: 是的，现在有这种封顶的价格，大家网上也很透明能查到哈。
0: 对，
1: 其实心里还是有个底儿的。
0: 是
1: 我们以前是真没底啊，
0: 我还是能停得起的。
1: 对，
0: MC 也说了，他说他家因为在奥体那边有停过啊。他说海峡奥体3个小时5块钱。
1: 对，还是很划算的。
0: 哎，这个
1: 很便宜，
0: 好亲民啊。
1: 是，而且你知道吗，我之前发现就是很多医院的那个停车费
0: 是便宜的，
1: 也很便宜，
0: 而且它不是按小时，有的医院它是按那个，对，或者按15分钟，或者按半个小时。
1: 对对对，还有的它是按比如说你基本上好几个，像刚才说到3小时5块呀，4小时5块，这样就是5块钱。我觉得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出来只交了5块钱，我是很震惊的。因为我当时停蛮久的，我想说应该停车费不便宜。哎，没想到这个还是很人性化的。
0: 是，就是大家如果没求匿名，我又给你念了啊。齐战友说，他广义的停车费呢是150。我还在想他停哪儿了150。他说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呢在路边看到了一家面包店，

0: 停车买了个面包，回来就是3分150，那你这个不冤，
1: 你这是应该的。
0: 当然狭义的停车位呢，就是当时在那个万宝商圈那边啊，就是当时停车，小孩子过生日停了3个小时1分钟，还是4个小时1分钟来着，收了40块钱。就是他其实你多出来那个一分钟，他是往上给你封顶去收掉了。
1: 而且你看这个还是挺贵的停车场，
0: 是，
1: 所以它一封顶你往上算的话，没有
0: 觉得停车费好贵呀、啊、
1: 往上这个去往上取这一分钟你就会觉得很难受。
0: 是是是，因为确实有不少的车友就会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嘛、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各种的收费的政策更加优化了，更加便民了，甚至说很多地方它就是提出来说，哎，比如说15分钟内免费啊，超过15分钟咱们可以享受的，比如说哎你以分钟计时，以半个小时，或者说每半个小时它多少多少钱。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如果没记错哈，我当时回我们老家过年嘛，然后过年那会儿然后开车出去去买东西，就停在那个停车场，停了正常来讲是不到1个小时的。出门交费的时候其实我恍惚了，他也是刷卡，也是没人值班了，2块钱。
1: 哇，好便宜、啊。
0: 2块钱。就是我们那边当时就是那个停车场它是有个电影院的，就是相当于电影院配套的一个停车场，然后我出去的时候就刷了2块钱，我震惊，一直震惊到回家，就是一段这个路我一直在说，天哪，2块钱，2块钱，我已经很久没有停过2块钱的停车了。
1: 我有你这种感觉，就是我回一次老家我会一直震惊于我们北方
0: 各种消费
1: 各种的物价，你知道吗？就除了停车也便宜，然后我上次吃饭你知道吃个早餐出来吃了一堆花样，吃了6块钱，所以就是真的有时候会很震惊。但是我有一次还有印象很深的一次，就是让我觉得停车费很贵，我能记到现在的是去广东而且是好多年前，可能现在广东可能收费也像我们一样就是越来越
0: 更规范化了，
1: 对，更规范更标准。以前哈，广东那边停车收费是非常非常贵的，广州你停在路边它有那种就咪表那个当时他们叫咪表然后是很贵，我当时就是停了才1个多小时然后就收了我60块我那个时候觉得好贵啊，我估计也是我超了一点点，然后按2小时去算了，然后就收了60块钱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我当时那时候也有10年前了，我就觉得好贵，所以我对这个印象也很深。那我不知道现在可能也更规范化了，可能标准也降了。
0: 是，所以就是关于停车的这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经历和看法啊。有没有经历过说比如说哎我真的就是多停出来了1分钟2分钟我就按封顶去收费了，然后有没有印象说你在哪一些地方经历过特别贵的这种停车收费和相对便宜的停车收费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关于停车这件事儿啊。8931音乐广播9010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兴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小瑞。
2: 哎，我们来说一说停车这件事儿啊。小文有说了，他说我有一次呢，在某个商场，他是首个小时15块钱，然后结账呢，真的就是耽搁了2分钟，差不多停了应该。

0: 概有一小时几秒钟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他直接是跳到了两个小时，多花了15块钱。
1: 对，
0: 他说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真的遇到过，而且每次都是什么呢，就是看着表到最后那个体验感就非常差，很像就是高速公路免费截止之前狂奔的那种场景，
1: 就会很着急。
0: 嗯，
1: 而且这个时候万一碰上点比如说结账的时候排队啊，或者是到了停车场找不到车了，
0: 太着急了。
1: 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在停车场找车花了好久时间我就是怎么都想不起来我停哪儿了然后从那次以后我就是每次都拍个照，就是拍一下我停的是几号。我那次找车找的，我感觉我多花了一个小时的停车费
0: 哎，确实是这样啊。然后他也有说哈，他说刚刚你们有说到这个新闻，他也关注了，他说希望统一的取消向上取整这样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多几分钟能不能只按实际多出来的这个时长去收费呢，让我们消费者不要再慌慌张张的赶离场。
1: 对，或者就像上海那样，就是给你两次这样的
0: 免费十五分钟的机会
1: 啊。
0: 哎，其实他有提到哈，我有个不太成熟的建议啊，就你比如说咱们多停了几分钟，能不能说在第二个小时不满十分钟或者说不满十五分钟的情况下，你就按照10到15分钟的这个收费标准去收，你就不要按整个小时的时间去收，就是系统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你现在都是这种智能化的，稍微设置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1: 我感觉还是像上海一样直接免费吧直接给两次免费的机会，你说是不是？
0: 对，然后阿凯也说了，他说有一次去那个大厅办事儿啊，办完之后看了看时间58分钟，觉得刚好，然后差不多开出去，哎，正好这一个小时，结果出口就堵车了。
1: 对，
0: 硬生生离场的时候看了一下计时器是62分钟，那就按2个小时收费了嘛，就觉得说好像办一次事儿就是停车费翻倍，觉得说哎呀能不能稍微改进一下呀。
1: 哎，我跟你讲，如果以后都能向上取啊，不是向下取，向下取不是向上取，那我
0: 给你免了，你这3分钟都不是事儿。
1: 对，还能让我们多消费点呢，你说是不是因为我有一次真的就是我开车啊，然后刚好我在那个停车场就是看到他一楼那里是有那个瑞幸咖啡
0: 啊，
1: 我当时很想进去买一杯，
0: 又担心超时。
1: 对，然后我一看我这时间距离我就是那个
0: 超时的时间
1: 有10分钟，
0: 你
1: 说我这10分钟就很尴尬
0: 啊，
1: 我是买呢还是不买？我如果买，万一进去结账的里面，就比如说我等的时间，做咖啡的时间等的久一点，那我出来再开上车，我肯定就超时了，而且
0: 这杯咖啡就贵了，
1: 而且可能就超个1分钟，那我就得多花15块买了这杯咖啡。
0: 嗯，
1: 那我如果不超吧，10分钟就觉得哎我没停够，有点浪费，所以就很难取舍。
0: 哎，对，
1: 如果多给我这个，就是像刚才像刚刚说到，比如说给你一次免费的机会，那我可能就直接进去买杯咖啡，那我们还能在这个商场里多消费一点，是吧？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小区附近有一个停车场，它是30分钟之内免费，我觉得还挺好的。但是有一次我停在那儿，然后我就去取快递了，我给忘了。回来的时候，相当于在30分钟的基础上多停了1分钟，就被收了8块钱。
1: 对，立马不免费了。
0: 是是是。然后他说建议啊，免费时长之外不足半小时的按分钟折算嘛，
1: 是，
0: 而不是直接跳一档收费。哎，他说到这个，其实我也有感受，就是以前的时候在路边不是有那个密表停车嘛？
1: 对。
0: 然后他。我有停过，是真的是按这个时间的，就比如说停了1小时10分钟，他就按1小时10分钟去收，他可能那个10分钟收的就是2块钱或者3块钱，就是这样的一个额度。
1: 对，
0: 那我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就如果你真的是说啊，我只停1、2分钟，然后你按我满的这个时间1个小时去算的话，确实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讲觉得好影响心情啊。
1: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到确实密表是这样，密表是按分钟算啊。那我们像刚才说的这种停车场，它一般不是有个那个牌子上面写的收费标准的，它都是小时，你看半小时免费
0: 是
1: 啊，1小时内多少钱，
0: 多少钱，
1: 然后2小时是多少钱，它都有个标准。
0: 嗯，
1: 我有一次带孩子去那个也是商场啊，商场停车，然后孩子不是去玩那个游乐场，那孩子进了那种大型的游乐场里面，
0: 他 hold 不住时间，
1: 他绝对不会很快出来。我当时停了4个小时
0: 啊，
1: 也是非常贵，然后我那下算下来，我停游乐场的钱加上停车费，这
0: 还不如打车呢。
1: 是，
0: 嗯，
1: 所以就是确实有的时候，如果比如说停车费，能够再人性化一些，那可能大家就是出行会更
0: 方便，更愿意消费嘛。
1: 对对对，
0: 嗯，
1: 不然我们就会发愁，你说去还是不去，是不
0: 是？
1: 是。
0: 所以关于停车的问题啊，大家还有哪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的，都可以来讲啊。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

0: 往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小瑞。
1: 小雨也有说啊，他说呢，他经历过是在景区，然后当时停车停了1小时59分钟还是58分钟，反正正好也是卡着这个时间。但是呢，等朋友上厕所就超时了，然后后来出来是多交了12块钱，就感觉游玩的体验感有点大打折扣。他说像景区啊这样的一些人流量比较大，非常容易出现就是超时几分钟多收钱。能不能说景区呢也同步说像这种新规一样，咱们

0: 换一个更精准的这种计费方式，然后公示收费明细。
1: 对，然后还有芳芳，她说有一次带孩子去医院啊，然后也是缴费的时候，因为人比较多，排队耽误了4分钟，
0: 是，
1: 所以出来的时候就是刚好超时了，超时了4分钟就按2个小时去收费了，本来带娃就心力交瘁，还要多花钱，所以她也是觉得非常支持这样的精准计费哈，
0: 哎，对，
1: 确实，
0: 然后另外呢还有说哈，她说前段时间是经常跑那个建材市场嘛，她说好几次都是晚走了几十秒，直接就被多算了1个小时。他说我都想问一下，不是说向上取整的问题，比如说你同一个地方我如果连续去停的话，能不能给个优惠啊？
1: 还包月呢。
0: 哎，他这个建材市场我想到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小区他是这么收费啊，就是你停一次5块钱，你如果停一天他也是5块钱，
1: 就是他按次收。
0: 对，但是你如果停一次停了5分钟，你出去了
1: 也
0: 再回来还要再交5块钱。
1: 对，他就是按你进出小区的次数算。
0: 是，
1: 因为有一些小区也是这样算的，就是我那个小区也是，就是他全天你哪怕就是你哪怕停好几天，你只要没出去，你是按一次算，
0: 就是一天他封顶就是5块钱了。
1: 对对对，
0: 你在不出去的情况下。
1: 对，然后但是你出去就是这样，所以有的小区目前可能还是按原始的这样子，我觉得，
0: 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因为我们小区附近有那个写字楼
1: 啊，
0: 写字楼里头的这些帅男靓女们，他就会把车停在小区里头，因为他相当于一天嘛，一天就5块钱，对他来讲是实惠的。
1: 是的，
0: 对对对。然后珊珊有讲啊，他说我有一次是去超市，然后结账排队停了32分钟，反正也不足1个小时嘛，就收了全款。他说我觉得像你们说的精准计费确实很亲民，或者像商超这样的，因为你要有个买单的时间，你没有办法提前预估十几分钟短途停车是不是能更便宜点。你现在商超你要消费满多少钱，人都让你停2小时。
1: 还有那个有一位妹妹啊，她说菜市场停车1小时10块，买一把青菜才5块。
0: 菜市场咱就溜达着去了呗。
1: 我跟你讲，我有她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在菜市场是去吃那个拉面，
0: 我
1: 吃碗拉面才十八块钱，结果我停车收我10块，结果我这碗面就直接上升到28块的成本了。所以我那下也想说，哎呀，我这吃还是不吃，有的时候真的很纠结，你知道吗？
0: 然后浩宇有讲啊，他说你说到那个写字楼，他说我们就是写字楼加班，如果晚走2分钟直接多算1个小时，我真的觉得打工人的工资啊实在扛不住啊。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其实蛮能理解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抱怨说，哎，你看旁边的人都停了我们的这个车位，我们都没地儿停了。但是按照他们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说人家上一天班，他如果真的是停在写字楼里停一天的话，其实不便宜。
1: 对，因为我有朋友他们在这个写字楼上班，然后后面就是明明有车都没法开车，就坐地铁。
0: 是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停车费特别贵。
0: 嗯，
1: 如果比如说你单位没有给你有这个包月的车位哈，你说按这个去交，一个月光停车费要交1000多。然后所以就很多朋友就是在写字楼上班的只能是坐地铁了。
0: 有点乱。他说的这个呢不提倡，而且很危险。他说是这样哈，他说等有人出去的时候呢，你就直接跟着车出去，一点事没有，还能免费呢。
1: 这不可能吧，我感觉那个闸一下就下来了。
0: 他的意思就是你跟近一点嘛。
1: 那
0: 你这个这不提倡，这其实蛮危险的，这很容易追尾啊。
1: 对对对，而且很容易那个杆万一落下来了，
0: 你这不止10块钱了。然后我们再来盘一盘啊。萌萌他有说了，他说周末的时候我去那个文创园拍照，也是停了1个小时50几分钟，但是就是算的时候就是多算出来了1个小时。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他那个进出闸如果不在同一个时间的话，也要核对一下他们的时间，有可能也是不是同步的。我就是你进出闸这个，我是很早很早，当时还是人工收费的时候，就是它的入口和它的出口不在同一个口，
1: 对，
0: 它的时间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习惯性的开进去的时候，我会看一下我车上的时间，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有个时差，有个1到2分钟的时差。然后你如果这个时差正好是提前的，相当于你就是要多收1个小时的费用。
1: 对，刚好你就像刚才我们说超了那1分钟，
0: 对，
1: 你就刚好被这个不同步的时间给卡住了。不过就是现在我感觉就是很多，你看像很多政府机关啊，他们把那个停车费周末的时候也拿出来，节假日的时候拿出来，
0: 公共停车场，
1: 对，弄了很多公共停车场。我是觉得现在确实很多地方

0: 越来越人性化的再去改造这些问题啊，去就是让我们大家的体验更好。所以我觉得就是确实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些问题，我觉得日后可能确实会得到一个解决。
1: 哎，是因为今天咱们来聊停车的问题啊。停车你说哎几块钱是付不起吗？其实付得起，但是你就是真的你去看这件事儿的时候，看似只是一分钟，是不是几块钱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是觉得说我们被看到了，我们的需求有人去理解了，
0: 是的，
1: 这也是藏着城市治理的一个温度和诚意啊。你像那种一刀切的那种取整收费，确实会被吐槽。
0: 对，
1: 而且你比如说，哎，我就为了这个事情，我可能就是我多停留了几分钟，我额外要为这一个小时去买单，我觉得好像说你是不是不够精细化。所以我们说到说，哎，你这个城市到底宜居不宜居啊，从来真的看的就是这种贴近我们日常民生的这种小事儿当中。
0: 是的，而且呢就是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很公平，
1: 是
0: 心里面就会很舒服。所以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心里面有这种暖意，
1: 是
0: 也是让我们每一次出行呢都更舒心也更踏实一些。
1: 是的是的啊，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小瑞，
1: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喽，
0: 下次见喽。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5: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4: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竟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8-93，先听为快。路而回头，陈楚生最清楚的单曲《路回头》。

耳回头，悬崖莫走，屋中有歌，长夜有火，我有星空，可邀你住满楼，待花海看尽后，也看入泥。唐田作词，陈楚生作曲。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侠客们走在街头，一般在这样的情况里，话外音中一定还会出现悦来客栈店小二一句干脆利落的：客官留步，请问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住店我们当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可是对于打尖儿这个词，我们真说要从字面上来理解却很困难。吃饭就吃饭，为什么要说一个看似和饭毫无关系的打尖儿呢？这个词常见于清初以来的白话小说《镜花缘》第63回：如路上每逢打尖儿住宿，那店小二闻是上等过客，必杀鸡宰鸭。《红楼梦》15回：那时秦钟正骑着马，随他父亲的轿，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儿。其实在中国古代，打尖儿实际上是打发舌尖的缩略词。舌尖是人对味道最敏感的地方，赶路的时候饿了，好赖吃点东西打发一下舌尖，而后继续上路。但经实际考证，发现打尖应该是打火，就是积石取火。取火工具有火镰、火石、火绒，平时挂在腰间，随时取来使用。将打火代替做饭，就像是用下地代替到地里做活，用垒砖代替盖房子一样。这就是打尖一词的由来，你知道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嗯哼哼哼哼哼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他知道。893，倾城时光。
5: 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

将对离去之人的惦念，对未来人生的期许，都揉进摇晃灯影里，温柔戳中人心底关于离别与陪伴的柔软心绪，旋律质朴却满含重量，樊冲作词作曲。

0: 任素汐夜灯。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兴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8: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来生。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

0: 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

0: 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

0: 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7: 慢点儿，别跑。
6: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7: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6: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7: 我不想写作业了。
6: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8: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6: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10: 89.3，福州音乐广播。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0: 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陶喆和单依纯的《迷宫》，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啊。他说昨天语文考试600字的作文，我洋洋洒洒写了1000多个字儿。单依纯也是出现在了我的作文当中，写着写着就收住了，要不是时间到了老师来收卷，不然我还能继续写。所以呢，今天想听单依纯和陶喆唱的这首歌《迷宫》。我们刚刚听到了非常明显的陶喆的风格，这种标志性的 R&B 的这种底色，当然两个人的唱功都是非常棒的，很丝滑的，很慵懒的这种转音，同时还有很细腻的，很松弛的这种节奏律动，而且刚刚这首歌里面跟之前陶喆给我们的其他的音乐作品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它带了一点点复古的流行的这种质感，所以一层丰富，一层厚重，又加了一层空灵，很多种感觉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迷宫》。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

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吧。我们今天开始呢，很多人的事情就重新回到正轨了，考试的考完了，要出去玩的已经准备好去哪玩了，已经在订机票了。那所以还没有做好计划的小伙伴，是不是开始在心里面先规划起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酸酸甜甜就是我，张含韵。

酸酸甜甜就是我。当时20多年前吧，应该是那个超女的第二期，我们就看到了张含韵，整首歌很轻快很治愈的这种曲风，把张含韵的这种少女的明亮的形象一下子就摊开的到我们面前了。所以当时一出来的时候，很多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但是中间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谷，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舞台上视野中，应该就是那个身临其境了。我在身临其境当中真的对她非常非常的改观，印象特别好，里面有一段冰雪奇缘的那个全程的英文配音，声线自然流畅的切换，同时好多个角色同时驾驭那个唱，那个当时的那个声音的那个功底哈，我们先不说唱功，声音的那个功底是非常非常强的，后来又在很。

多的歌唱的舞台上也挑战了很多不同的曲风，也是再次说明他唱功依然在线的。后来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又看到了他，《知否》里面的那个圣舒兰，还有《兰陵王妃》一个人分饰两个角色，也是不同的他。应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他青春的一个起点但是他现在已经活成了他歌词当中的那个样子，就是我就是要像我自己，最像我的自己。7:12，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如吃茶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心安之地。

我们在这首歌里面也听到了，他化用了苏轼的那首诗，此心安处是吾乡，落笔但是非常非常的普通，很平凡的生活，就是不管外面的风浪再大，你不需要去追逐所谓的说世俗上

像所谓的那个圆满啊，你只要觉得明天跟今天还是一样的，一样就很好了，有你的地方就是无香。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心安之地。7:17，马上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他说看到现在很多的中学生放假啦，他也想放假，所以想听 Tanya 的这首歌好想放假。但我觉得你看到的中学生放假的中学生应该都是刚考完的吧，还没有考完的应该还在继续读书中。所以这首歌 Tanya 蔡健雅好想放假送给所有的朋友。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Eason 陈奕迅的落花流水，落花流水，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豪哥。这个落花遇流水本身就是相逢是一个缘分使然，然后同行呢又很短暂，最后别离的时候又很遗憾，就情绪拉得特别特别满。在 Eason 的声音当中，我们听到了很收的这种唱腔，他用很多的气声，用很多很低的很缓的咬字在慢慢的说这个故事，慢慢的讲这个非常非常释怀的故事。所以刚刚这首歌 Eason 陈奕迅的经典代表作之一。7:2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灵感来自于刚刚我们提到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张含韵。金元说我错了哈，这个当年的第一届啊冠军是安又琪，第二届冠军是李宇春，亚军是周笔畅，所以当时酸酸甜甜就是我张含韵应该是第一届的第二名亚军，这次没错了哈，所以他想听这首你好周杰伦。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92年特别很特别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因为我们大部分听到蔡琴的歌都是一个人单独唱的。哎，刚刚又听到里面有一个和声啊，也不算是和声吧，应该是两个人的一个互动。是日本的一个创作者啊，他们两个的声音放在一起，还真的是他中和了蔡琴声音当中的很多厚重的感觉，所以两个人的对话特别特别的，怎么讲，很稀缺这种对话，因为跨国男女的对唱特别稀缺啊，一唱一答，雨中城市的那种孤单感就来了。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们看这一首是要送给无糖可乐的一首歌，这是一首我不知道是不是英文歌还是韩文歌，Red Red， 它的 cover 是

我严重怀疑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不是一首游戏里面的歌呢？7:39，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是一个独立民谣的曲风，当然把暗恋里面的那种拉扯、内耗还有心酸唱得很直白，也很戳人。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婉提小半。

这首歌是陈粒采风采来的，当时他在全网征集歌迷的心事，然后在很多很多的心事当中，他选中了这个非常细腻的文字，亲自把它谱成了曲，让普通人藏在内心的一个很酸涩的心事变成了千万人共情的一个旋律。这个词作者就是陈粒口中的一个野词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歌迷，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暗恋的这个故事就被他写在了这首歌里面。7:4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第10张专辑跨时代的第8首歌《雨下一整晚》。

0: 89.3，先听为快。
1: 也有些来自远方的心情，别在乎。
0: 滚石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往台北的夜行客车》。

逐渐消逝的老台北的温柔思念，一幕幕记忆中的场景化为深情的呢喃，让模糊的年代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清晰。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客车。

这首歌叫《聊表心意》，来自薛之谦和刘惜君，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封毅。这首歌被老薛收录在他的2019年的专辑《尘》当中，当然也是整张专辑里面唯一的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词曲全部都由薛之谦一手包办，真的文字功底相当相当的强。7:55，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回锅肉，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那
3: 百纳娱乐推荐任素汐主打单曲《夜灯》。

对离去之人的惦念，对未来人生的期许，都揉进摇晃灯影里，温柔戳中人心底关于离别与陪伴的柔软心绪，旋律质朴却满含重量，樊冲作词作曲。

0: 任素汐、夜灯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兴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